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是不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跑跑步，或者说吃过饭之后散散步？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啊，因为每一个人在婴儿时期我们都是在羊水当中的，所以人啊与生俱来就是清水的，所以你可以在水边散步，也可以在水边跑步，这样的话是更加有效的，可以帮助到我们放松全天的身心。即便是烦恼再多，可以在有绿树有流水的环境当中跑跑步散散心，你也可以暂时抛开一切，为自己偷得片刻悠闲。那接下来呢几分钟的悠闲也送给你，我们要来听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

今天的你开心吗？来，告诉你一个法则，叫做假装开心法则，就是尝试假笑，欺骗你的大脑，认为你真的很开心。人的大脑呢，跟身体会同时交互反馈的，最后假笑会跟真笑一样，影响类似的神经网络，也就是说假笑可以帮助你改善心情，当然这是针对偶尔的一种情绪低落啊，不能经常使用的。如果是长期抑郁，那就不要假笑了，请你寻找专业的帮助。好了，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来享受清爽心情。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

0: 主播甄选这款花样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0: 林子祥的声音里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啊需要用假音来唱，可是呢林子祥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
1: 那前半优美夜色。

有多久没有做过一顿饭给自己吃了。经常自己动手做饭吃的人啊，比不做饭的人其实幸福感是更强的，因为我们在获取食物的时候付出努力跟劳动，会增加价值感。据说自己做饭吃饭的快乐感觉和美味感会持续24小时呢。所以你有自己拿得出手的拿手菜吗？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常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作为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代表人物，王菲呢在音乐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她把另类女声、Britpop 等等元素成功植入到自己的音乐作品中，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秩序。独特的嗓音和非市场法也使她在整个华人世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这里的音乐你会喜欢。记性太好啊，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一种负担呢？我是觉得容易忘记往事的人其实才是最幸福的那个。

0: 北京时间10: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

0: 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 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啊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 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 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 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 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 耐克 Vomero 18跑鞋， 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 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 3到5天发货，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 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 最高满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 护肤福利来了， 海蓝之谜3件套， 精粹水150毫升 加精粹乳15毫升 加经典面霜7毫升， 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 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因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
0: 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不敬三师，是为忘恩，何能成道？这是先哲贤圣对尊师重教的精辟论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父；国将衰，必贱师而轻父。这是荀子对国家兴衰与尊敬教师之间关系的论述。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师节，让我们从尊敬老师开始。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身的气质似乎和古典是最为契合的。他在参加《蒙面唱将》的时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让网友直呼美到词穷。他翻唱了很多歌，在翻唱这首歌时，他则是以旁观者的角度去讲述，声音干净的仿佛看见每一片雪花的晶莹。再比如周深还有翻唱他和毛不易合唱的《如懿传》的片尾曲，在这儿也推荐给你。我现在脑海里就有毛不易和周深的歌声，一个低沉，一个悠扬，也锁住了丝丝情思，诉说着岁月云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说好了不分手就不分手，一直要谈到天荒地老，那该多好啊。可是有些爱情终究是败给时间，无所依归的。原来爱情不是去爱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去接受他和我一样是个不完美的人。大家都不完美，有着太多缺点，然而正是这些不完美使人心怀感激。快伸出手去拍拍那个看到所有缺点却依然爱着你、甘愿和你相依相伴的人吧。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琴

你和他曾经有过许多快乐的时光，你以为从此不再孤单了，只是许多年后，你忽然发现，你宁愿孤单一个人。假如只有你一个人，你用不着再向他交。

交代你的行踪，你也不需要再逼迫自己和他一起成长或者一起不成长，你不需要再听他唠叨，你不用再迁就他，也不用跟他说那些甜言蜜语了。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

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最美好的人事物。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

是中岛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我们得到的，我们所追逐的，我们爱上和喜欢的东西，我们流过的眼泪，不一定都是值得的。我们都没有自己以为或是自己渴望的那么聪明。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就是你，这就是我，这也是他。好好追逐，好好去爱跟喜欢，你也可以好好流泪，尽兴尽情。

然而有一天，我们会活得更好，活得比现在更加明白。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喜欢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北北将军。
1: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伤。当你年幼的时候，在操场上玩耍时，会很容易的走向另一个玩伴，问他是不是可以跟你成为朋友。但如今你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如果说儿时的友谊往往是出于情感，彼此欣赏，玩得来，长大之后的友谊还会受到资源置换等等利益因素的影响。有一组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其实在你认为是朋友的人当中，有一半的人并不把你当朋友。这是因为成年人的友情是非常复杂的。

小时候，我们的友情都是以寻找玩伴为主，这个时候的友情非常的简单。到了青春期，我们会去寻找那些和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一旦找到，友情就可以发展得极为深刻而且激烈，认为彼此是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理解和支持。与朋友的联系频率下降的最明显的阶段，一般是在结婚之后。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推掉朋友的聚会都要比推掉下班接孩子回家等等要容易得多。

什么样的友谊是一段美好的友谊呢？什么样的友谊又是一段成熟的友情呢？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的特质可以来评判。好的友情有独特的相互性，彼此之间有安稳的情绪空间，而且我们还可以与孤独之间有最美妙的相处模式。简单来说，成熟的友情就是互相告诉对方，你确实是一个人，但我就在你边上，所以你不用害怕。

0: 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六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全都有，而且每只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块2块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6: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5: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哎，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8: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7: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哎，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哎，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

0: 嗯，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四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9: 大家好，我是小杰。
8: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9: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8: 啊，
9: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8: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9: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8: 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9: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8: 哭，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9: 是
8: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9: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8: 我全身都湿了，
9: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8: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9: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8: 你
9: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8: 发这个火，对对
9: 对，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8: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9: 对，
8: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9: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8: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就
9: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8: 你以为就是景区对吧？
9: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8: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9: no, 没有
8: 犹豫？
9: 对
8: 啊，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9: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
8: 啊。
9: 对，对，
8: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
9: 波？我分
8: 波，还得分波，
9: 分波。
8: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9: 先联系的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
8: 跟
9: 爸
8: 妈
9: 你就说
8: 你哭的话
9: 啊，我特别好，
8: 容易担心。是啊，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9: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

0: 啊，那这1500到1100。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6: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0: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6: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0: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6: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0: 大哭，
6: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0: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6: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0: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6: 根本追
0: 不
6: 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0: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6: 啊，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0: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种。
6: 那你会有对讲机？
0: 没有。
6: 也没有。
0: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6: 明白，
0: 对，
6: 同步的应该是。
0: 对。
6: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6: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0: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6: 是，
0: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6: 哦，在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0: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看到日出了，然后在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 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6: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愉悦的一个阶段。
0: 对，对，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6: 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起精神来的事物，无论是追星，还是玩一把乐器，或者是谈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吃一顿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或者可以是一些想去的旅行，去见想见的人。我们不用太过压抑自己的欲望，要在每日重复的生活里找一些拍案惊奇的趣味之处，这样我们的精神才能得到更好的修复。疲惫的生活里需要一个温柔的梦和一个很爱的人。
1: 滔滔悲伤云和水，撞开冰封不复回，披黄长歌满血泪，敞开云天化尘灰。若不铿锵，立远志。

阿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粒粒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道。

范玮琪2000年发行音乐专辑《范范的世界》，因为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并且演唱主题曲《启程》，片尾曲《有你真好》，迅速被大众熟识。最初的梦想，是非题，最重要的决定，都是他的代表作。范玮琪的声音属于普通的中高音域的女生，音域其实并不宽广，但她把先天不足的高低音域处理成个人特色，选择恰当的歌曲，表现出轻松、自信、干净的音质。出道以来，她一直坚持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良好的学历、甜美的声音，都是属于范范范玮琪的标签。

因为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惜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陈慧娴1984年凭借歌曲《逝去的诺言》出道，同年就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那时她还非常的年轻。85年她因为演唱歌曲《花店》而在歌坛受到瞩目。这位实力兼偶像派的女歌手以她清新充满情感的唱腔著称，因为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和她拥有过的很多慰藉心灵的好歌，所以她又被称为疗伤歌手。

0: 落在妈妈。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1: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2: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0: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1: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0: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1: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3: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0: 房东的猫是这几年广为人知的民谣组合，各大网站都有关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歌曲。主唱王心怡和吉他手吴佩玲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开始了自己的音乐创作。最开始是在学校的咖啡厅被同学喜欢，到后来的网络流传被更多人熟知，从最开始翻唱到拥有自己的单曲专辑和专场演出。房东的猫这一路走来有看得见的成长。
1: 轻盈的风

幻想系王子后弦，他的曲风可谓多变，从清新甜美的流行到古典华丽的 R&B， 转到学院风，再加中国风或者是英式摇滚，仿佛任何曲风他都能信手拈来。丰富又多元的画面感也凸显他游走在旋律中的多情痴狂和戏剧情感，他不再拘泥于固定模式，虽然他企图玩转跨界的肆无忌惮。很多人觉得后弦具有很好的企划头脑，会给自己准确的定位，但其实这是后弦对音乐的一种良好的态度，也是他为了寻找一个最真实的音乐人生的表达。所以听后弦的歌让人流连忘返，总是能留下无穷猜想。

已经踏入歌坛，但是呢并没有引起关注，直到创作了《风雨中的美丽》之后才为大众熟悉。此后佳作不断，从那片海到天路到一个人，皆是歌迷喜闻乐见又朗朗上口的作品。此外他还热衷于慈善公益事业，投身其中亲力亲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雪薇琪是2004年由蜜雪，也就是徐佳琪和薇琪，也就是陈怡君，在台湾地区组成的女子音乐团体。同年，他们以同名专辑《蜜雪薇琪》出道，当时销量达到10万张。从蜜雪薇琪的唱片销量，已经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演唱实力和外形的讨好。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转换技巧，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很好听，是乐坛颇有实力的二重唱组合。蜜雪的嗓音甜美，高音细腻，薇琪的中音浑厚有力度，她们的声线互补平衡，恰到好处。

0: 从小练舞的韩庚最早为人所知的身份是 SM 旗下男团 Super Junior 当中唯一的中国成员，也是第一位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艺人。2009年和公司解约之后回国发展，这些年成立了更新工作室，在影视歌多方面发展，并且都有亮眼成绩。凭借歌舞实力，不但在新人辈出的乐坛占有一席之地，这些年在影视作品当中的表现也让人看到他在演技上的进步和更大的可能性。
1: 你和我触碰了目光，看到了互相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

在这一生里，我们想要跟重要的人携手前行，是很自然的一个心愿。但是不要因为某种安定安心就对对方产生依赖，也不要因为关系的亲密就给对方造成负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理想的状态是携手淡泊并进，各自依靠自己的双足站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以各自的步伐跟节奏前进。如果各自的步伐仍然能为一个叫做幸福的目的地迈进跟努力，当然最好。而彼此独立的意义在于，即便无法到达那个终点，这个过程也不至于有负担，而负担很多时候是摧毁情感的最主要杀手。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将为你推出一期特别的策划，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无论是在硝烟纷飞的战场，还是在危机四伏的隐蔽战线，一大批英勇无畏的仁人志士，用生命诠释崇高的理想信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一电影制片厂挑起了红色影片的创作大梁，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英雄形象。正是这些穿军装的电影人，不畏艰险，不畏生死，不畏名利，始终用镜头创作出不同时期的革命军人的英雄荧幕形象，记录着铿锵的脚步，才给后代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今天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那些红色记忆里的动人旋律。

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吧，它的名字叫做《地道战》。八一电影制片厂是始建于1952年8月1号，前身呢是八路军的延安电影团，以拍摄军事题材影视片为主，是我国唯一的军队电影制片厂。除了一大批的经典老电影之外，战争巨片、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等等，都是来自于八一厂的恢弘巨制。1965年12月首映的影片《地道战》，根据导演任旭东的回忆，当时是作为民兵传统教育片拍摄的。任旭东带着剧组历时几个月，到北京、保定、石家庄等等地方20几个村寻找拍摄素材。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地道战》当中的经典台词到现在还是广为流传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高，实在是高。这些单纯的电影台词在当时来说已经是演变成为当年的流行用语了，成为当代汉语口语的经典词汇。在了解了正定高平抗战的历史资料之后，高平丰富完整的地道战的资料深深打动了导演任旭东的心。1965年5月，由任旭东执笔的地道战剧本终于完成了，其中有一首插曲叫做《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它的曲调蕴含了与河北梆子26版的密切联系，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歌曲用的自然，写的流畅，唱的也十分精彩，犹如心泉流淌。接下来的时间，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我们来听这首来自影片《地道战》当中的插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

光影在歌唱，一个时代的声光回忆。说到的影片都是来自于八一电影制片厂，而同时呢，也会听到这些红色记忆当中的经典旋律。首先跟你来说的这部影片叫做《地道战》，它在选好外景拍摄地之后，怎样将地道的规模，包括地道的战斗设施，形象地体现在荧幕上，成为了创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困扰的一个难题。采访当中，只有焦庄户发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地道还保留着原始的模样，另外一条在高平村仅仅也是几十米长，看上去不像地道，当像是一条地下的排水沟。

幸亏当年有一本《记忆中平原地道战争总结》的书，给了导演非常有意义的指导，内容很丰富，有文字，有画图。原本设想是选一块土地开挖成地道的断面，但是估算了一下，觉得工程浩大，成本太高，于是呢，剧组放弃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地道战》这部电影当中，在荧幕上所有呈现的地道内的镜头画面，都是在场内搭景拍摄的。剧组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巧妙地运用了摄影镜头跟剪辑，才使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真正的地道战斗网。我想也许收听节目的你也跟我一样，不记得地道战看了多少遍，但是有一点是忘不掉的，看地道战从来就没花过钱。几十年来，地道战在全国的城市农村广泛的放映，影响和教育了好几代人，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许多人看了好几遍，甚至是十几遍。据不完全统计，几十年来，影片在国内外一共是发行了35毫米拷贝3000多部，16毫米拷贝6000多部，观众呢遍布世界各地，而观众人次近30亿，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观众人次最多的纪录。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说到来自巴黎电影制片厂的红色经典影片，同时呢还会听到来自影片当中那段抹不去的红色经典旋律。接下来这首歌呢，这是后来对《情深意长》做了改编的佟丽所演唱的一个全新的版本。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啊、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

0: 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光，
5: 乌云背后就是光。
4: 影，
5: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4: 在，
5: 一直在你的耳边。
4: 歌唱，
5: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4: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6: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首先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影《东方红》当中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应该说是一首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了，至今传唱，影响了几代人。然而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作者是谁，流传的说法也有很多。 在1959年的时候，作曲家李焕之

与词作家霍希阳将这首民歌改编成了民歌合唱曲，并且在1964年的时候把它用于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当中。

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明白的，我们自己的委屈要自己消化，秘密不会逢人就讲，真正理解我们的人没有几个，大多数人只会站在他们的立场偷偷看我们的笑话，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秘密藏起来，然后一步步的长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西宝帖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了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委员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的复杂，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从那以后，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三西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西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这王羲之啊，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候曾经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他好像是半嗔怪半开玩笑地说，
5: 王亲家，你躲着几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
3: 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难道皇上已经看出自己在有意回避吗？其实这几天，现任奉阁侍郎的王方庆一直托病在家。这天深夜，他又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盯着书桌上一个装帧精美的方盒，举棋不定。看着王方庆顾虑重重的样子，他的贴身仆人

0: 人忍不住可就说了：“大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献上去吧。”原来武则天皇帝非常喜欢书法，他曾下旨要收集各家墨宝真迹。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王氏一门书法渊源甚深，王方庆家中也的确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出岳帖》《念九日帖》《新岳帖》《在职帖》等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一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他也本应该把家传的书法真迹献上去，但自古以来皇上要的东西哪还有退还的可能啊？也就是说，王家祖传已经足足十代的墨宝真迹就要从他王方庆的手中失落了。王方庆感到左右为难，交出真迹王方庆觉得实在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而且没准还会招来献媚妖宠之嫌。但如果不交出去，皇命难违，他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而且王方庆自己也知道，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自武则天下诏之日起，早有许多人把目光移向了他，他想躲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十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可这次回家以后，王方庆真的病了。可以想象，传了十几辈人的祖上真迹，突然有一天会从自己的手上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搁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1: 您听，嘿，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郭采洁曾经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因为翻唱艾薇儿的歌曲《Why》夺得个人组冠军，而被发掘成为歌手。后来呢，她也在出道前参与 Tank 我们小时候音乐录影带的演出，而且成为歌手之前，她还是一名平面电视广告的模特。所以后来她出演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你终于知道原因了吧？

0: 北京时间16: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

0: 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前面说到国外的一项研究，关于对膝盖有好处的几个运动，这是一个长达10年的随访，大概有1000多名有轻微症状但整体膝关节功能良好的人群，他们接受了 X 线检查，以确定膝关节炎状态，并报告了他们每周的运动和久坐情况。最后得出结论，慢跑、游泳、骑自行车、打网球、有氧舞蹈和滑雪这几个项目呢，1周2次可以有效地降低膝关节炎的风险，推荐咯。来听下一首歌。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我之前看抖音有个视频，分别是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两个人隔空对话。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真的可以穿越到过去或者未来，你会对自己做什么说什么呢？梁静茹的这首歌《给未来的自己》，倒不是说隔空对话自己，而是把空间停留在此时此刻，告诫自己说要更爱自己，照顾好自己，疼自己。这样的话，未来你才更会有资格去舍去现在这一段你觉得不太值得的感情，再去面对一份新的感情，接受一段新的人生。

0: 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黑浪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你会不会发现，其实不管是别人还是自己，当你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有人认可和无人问津的状态，真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一件事情，别人觉得你绝对有这个能力做好，你心里面就会笼罩一层超人魔力，然后再去做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我不愿意辜负相信自己的人的这种心态，于是这一件事情就会顺理成章的完成，并且也不会让自己失望。所以有时候信念真的非常重要。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钙在预防骨质疏松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呢，不管自己缺不缺钙，他都会补钙，但其实补钙的方法如果不对的话，可能会损伤心血管的健康。这是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的，盲目的服用钙补充剂，多种血管病的发作风险都会增加。那具体不同阶段的人应该怎么补钙呢？先听一首歌，下一趴跟你说。这是王心凌《爱的套餐》。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黑暗。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如果你的胃不太好的话呢，一定要记得极度饥饿的时候可以先喝一些粥类的食品来打底，因为人体的胃肠道消化功能已经是损耗的状态，如果在最饿的时候大吃大喝，还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呢，正确的吃法应该是先少量的吃一些半流食，最佳选择是一些软烂的米粥，因为它进入胃肠道之后呢，就会像抹墙一样修复饥饿对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损伤。而小米粥呢，也是很多消化科医生的最佳推荐。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叫做《墙》。

0: 岑宁儿的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有没有人告诉你，可能这首歌是绝大多数人认识他的第一首吧，也算是楚生的成名作代表作。对于未来的规划，他希望可以自己做一些转型，比如说曲风更加多元化，自己出场的形式也可以带上乐队之类的，并且以后会做一些也许更有爱的歌进来，不像以往一样总是一些苦情歌。自从当了爸爸之后，他说人设也变了，写歌的心情呢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发展吧。
1: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

大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周杰伦的夜曲，这首歌是05年的专辑《11月的肖邦》的主打歌，也是专辑的主调性。05年它是一改前三个专辑都发行在夏天的惯例，隔了几个月之后在11月的深秋时节发行。夜曲于10月17号在电台首播，那天呢也正好是肖邦的逝世纪念日，也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个瞬间。其实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未来的我们会遇见很多个分岔口，而这个分岔口的选择会让我们一路走到人生的另外一端。如果能够提早做选择，提早做思考，是不是会更好呢？就像我们能够看得更远一点，从之后的那些选项里面选出一个最好的出来。提早的主动思考，帮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增多选项。不要因为不想走出舒适圈，就把时间转移到自己专业和擅长的方向。这代表着个人宇宙，看到的东西越多，个人的世界就会越大。而谁又会介意自己的世界太大呢？小雪上来

说起反差，有很多人认为李玖哲就是一位反差相当大的歌手，他的外形、声音、风格似乎都南辕北辙，得了金曲奖之后，我们才确定了，李玖哲是一个抒情 R&B 的歌手，他凭借着细腻又带一点沙哑的声线，积累出了一群忠实的粉丝。当年那一首《想太多》家喻户晓，在我们的印象中真的是歌比人更有名。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1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 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13: 大家好，我是小杰。
12: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13: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12: 啊，
13: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12: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13: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12: 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3: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12: 哭，全是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3: 是
12: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13: 对。然后，但是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12: 我全身都湿了，
13: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12: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13: 对，然后你听了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你
12: 不
13: 应该在这作妖，对吧？
12: 这个火，对对
13: 对，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12: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 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13: 对，
12: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13: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两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12: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就
13: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 oh. 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12: 你是景区对吧？
13: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12: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13: no, 没有
12: 犹豫？
13: 对
12: 啊、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13: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对，
12: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
13: 拨？我分
12: 拨，还得分拨，
13: 分拨。
12: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13: 先联系的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12: 爸
13: 妈
12: 你
13: 就说你
12: 哭的话
13: 啊，我特别好，
12: 容易担心。是是是啊，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13: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好，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的东西。
12: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13: 痕迹的？
12: 啊，
13: 当然呢，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12: 哦、
13: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12: 哦，对
13: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12: 是，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13: 对，在你，
12: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13: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12: 哦，
13: 对啊，那这些
12: 但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13: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12: 哦、明白，
13: 对，
12: 嗯。
13: 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12: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13: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12: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13: 对，一整扎，
12: 一扎鸡腿儿、
13: 对，
12: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13: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12: 啊，
13: 对啊，
12: 很厚蜡质的那种
13: 大一点的叶片，
12: 对，像莲花形状的，
13: 对，对，
12: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13: 对，
12: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13: 对
12: 的那种 成长状态。
13: 对，所以你会，就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那
12: 之所以叫千里目，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13: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12: 是
13: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12: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13: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12: 为什么？
13: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
1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

0: 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1: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2: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2: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12: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11: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

0: 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四碗、即食花椒三碗、鲜炖燕窝两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李笑来在《把时间当作朋友》一文中曾说，一个人最终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精确地计划过自己的成功，而是坚持。成功跟失败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如果多坚持一秒钟，就会向成功多迈一步。有时这一步决定了你的

成功与否。回头看看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半途而废实在是太多了，乃至于想要放弃半途而废，要比坚持到底并且成功难太多了。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准备好之后再开始，一旦开始就做下去，不要放弃。步伐可以稍微慢一点，但绝不要半途而废。星辰大海从未遥不可及，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岁月。

你怎么看告白这件事？有时候我和你告白只是在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常常只是一个人的事。如果你接受，这当然是值得开心的，如果你拒绝，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如果你答应我们在一起，我不会用爱的名义束缚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唐汉霄极具辨识度的声音，还有他深情款款的眼神，奠定了他情歌王子的形象。之后他好像也就一直延续着这种形象，默默地站在仿佛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角落，用他独特的声音演唱内心的悲喜欢乐，偶尔也会弹弹琴跳跳舞，无论是唱功、音乐才华还有外形，都有不折不扣的明星气质，而天然的好声音和音乐学院的专业背景都在不断为他加持。
1: 可不可以不管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喜欢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

张楚，音乐人，他创作的歌词里有浓厚的现代诗歌的味道，含蓄而深邃。他也用歌词这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思索跟体验。他的歌常常让你觉得特别感伤，因为他的音乐和语词是作为一体而产生的。写歌、创作、演出、摄影，张楚以各种方式感受生活，并以诗意的歌词、旋律将所感知到的这个世界传达给每一颗自由聆听的心灵。

张芸京在07年参加选秀节目《超级偶像》的第一届获得了冠军，0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正式出道。张芸京的个人特色明显，比如说中性的外表打扮，雌雄莫辨的声音，所以争议从他参加比赛开始就围绕着他。可他选择用音乐作为最温柔又最有力的武器回击，并且慢慢摸索出自己的音乐特色，所以那些歌被他唱出来就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他最走红的一首歌曲叫做《偏爱》，那是大众对他的最好认可。

0: 北京时间21:30，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妈妈，等等我。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4: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9: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惠。

0: 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六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六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只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啊、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 挑选一日三餐，

0: 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啊，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3: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2: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作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刻机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期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于田之前在快乐男声的舞台上一直有着现场王的称号，他的嗓音充满了个性，他的舞台表演力富有张力，他有着极强的舞台爆发力，擅长玩转各种乐器，创作力也十分出众。他的音乐偏好摇滚励志，但也不拘一格，融合了抒情、复古、电子、英式摇滚。

0: 北京时间22:30，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 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薛凯琪和很多众多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女歌手不一样，她是一个邻家的亲切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天使，美少女形象是深得民心。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薛凯琪是被香港媒体誉为香港未来小天后的。

在某一年歌手的歌王争霸中，李克勤请到了林子祥和叶倩文助阵，三人同台时候，仿佛时间真的回到了90年代的香港，新老歌手的推陈出新，经典交替。或许我们大部分人对于叶倩文的记忆是那首

首风靡到现在的《潇洒走一回》，但实际他也是非常出色全方位艺人。在1987年和钟楚红、林青霞主演《刀马旦》，也提名过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而林子祥的声音中总是饱含着一种中气十足的力量，同样的 key 其他歌手需要用假音来演绎，但是他仍然可以饱满有力地唱出。如果说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名字你首先想到的是古巨基的金曲串烧，那么早在85年的时候，他就在一首10分12寸的歌曲中，把当时最流行的20首金曲以超高的技巧编曲串联起来，当时也是前无古人，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

假如你需要与一些大而无法理解的事情苦斗时，想想太阳、月亮以及每夜来到又离去的数百万颗星星们，下一个夜晚他们依然会出现，他们就好像我们在呼气与吸气之间腹部上升及下降的熟悉节拍，也如同确实且可信赖的迷思一样的秘密而不可知。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00。

0: 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街上的汽车，鞋柜里的鞋子，天上的星斗，书也如此。一旦数量超越了让人可以忍耐和掌控的界限，他们就会从对我们温柔以待的朋友变成仇敌，想用自己将我们埋葬。

一件即将开始的事情，你会为它做哪些准备呢？首先，应该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独立生活的标准有哪些？在我看来，它会有一种刹那间的感觉。我们多数人至少可以在刹那间察觉到我们自身的自发性，而正是这刹那间，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快乐。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问起最近你过得怎样，又不假思索地回答还好。有时候问候不能细想。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不易。那相爱容易呢，是属于五官；相处不易呢，就忠于三观了。很多情感之所以很难走到最后，往往是因为两人的三观不同。有些事情可以改变，但是与生俱来的思想、认知、观念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两个人在一块儿，只要彼此精神上门当户对，才不会在情感里如履薄冰啊。

世界很粗糙，岁月也不温柔，我们曾是两个淋透雨的人，都没有伞，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同一个屋檐，碰巧发现彼此有同样的目的地，于是有勇气并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就是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还不要过分的去骚扰它。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啊，也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当然是自己和自己亲密关系的一部分。我们接下来会遇到哪首歌呢？

李杜是周华健的徒弟，那到现在已经是逐步减产，基本上就不出唱片了。如果还想听到李杜的演唱，那你可以去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 pub 里。从民歌餐厅到现在的 pub 定期驻唱，台湾的流行音乐就是从这样的小小舞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能去哪里。重要的也不是你毕业于什么大学，而是毕业之后你能过什么样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你认识那些大人物，而是那些人谁都会认识你。重要的不是你现在有多优秀，而是你还能够有多优秀。重要的也不是有多少人爱你，而是你和谁在一起才是最快乐的。和音乐在一起，让你享受这份快乐。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
1: 轻盈的风有

没有人喜欢你，没有人搭理你，没人约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等你，没人陪你，没有人想到你，也没有人站在你的身后鼓励你，你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呀？我觉得这些都不值得去抱怨，只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又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没有人关心不是孤独，面对悬崖声嘶力竭呐喊无人回应才算孤独啊。欢迎你回到杨洋的音乐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事情只要你坚持得足够久，那坚持就会慢慢变成长在你身上的习惯。原本需要费力去驱动的事情，当然也成了家常便饭。原本下定决心才能开始的事儿，也变得理所当然。和你共勉，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都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不管多优秀，都请不要忘记你的真诚和修养，因为真诚是一个人灵魂的花朵和芬芳。所以真挚的友情啊，都是快乐的，是睿智的，是美德的辅佐，不是罪恶的助手。最真诚友好的情感，是愿意把一颗心安放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体里的一种信任跟坦然。我们继续来听歌。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

0: 蔡琴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1: 好梦

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我们知道张国荣在歌坛和影坛都有着非常亮眼的成绩，同时呢，他人品也是非常过硬，常常提携后辈新人。张国荣和陈奕迅之间有很多故事呢，都被歌迷是传为佳话。据说当年陈奕迅烟瘾很大，哥哥劝说他，你声音那么好，别抽烟了，你看我都不抽了。后来陈奕迅回忆，是张国荣让我戒烟，他说抽烟不好，会影响声带，于是呢，陈奕迅就把烟给戒了。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